西贝流士在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展现最灿烂的抒情才华，三个乐章兼具华丽技巧和深刻情感，其中最终乐章更加被形容为是北极熊的波兰舞曲。在未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韩裔小提琴家金本索里联同利尼夫指挥的芭蕾乐团演奏这一部小提琴界的经典。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听到图画的第四非凡女性的鼓号曲、雷萨斯的小王子的愿景的世界首演，以及德福扎克充满波希米亚舞蹈风格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这场芭蕾乐团的演出，来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苏联国家交响乐团在史云兰诺夫领导下啱啱演出柴可夫斯基的 B 小调第六交响曲作品74，别名悲怆。
1: The music of Peter Ilyich Tchaikovsky rounding out the second hour in the Nonstop Classics program there in that 1970 classic rendition given by the USSR State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Evgeny Svetlanov. That was the Symphony No. 6 in B minor, Opus 74, the so-called Pathetique Symphony.
2: 香港校际合唱节的驻校艺术家计划自2024年推出以来，一直致力促进香港年轻一代和国际合唱界之间的交流。在这项计划当中，本地学校合唱团会和海外合唱专家配对，透过深入合作建立艺术交流平台，也都会作最后的演出。在年轻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合唱节的驻校艺术家计划音乐会了。多位合唱专家，包括来自肯雅的华基亚、来自加拿大的利特哈德、来自纽西兰的伊里尔斯、来自英国的韦特和来自澳洲的威廉士，会分别带领中华基督教会基湾小学爱蝶湾合唱团、拔萃南书院合唱团、协恩中学合唱团、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中学部合唱团和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合唱团，送上多部精彩的合唱音乐。千祈不要错过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在1850年出版的《音乐座右铭》里面，舒曼写了一段对管风琴最著名的赞美。他说，如果你经过教堂听到入面响起管风琴声，就入去听啦。永远不要放过任何练习管风琴的机会，因为没有任何一件乐器能够好像管风琴一样可以迅速地清除音乐本身以及演奏方式上面所有不纯洁和不精准的杂质。在1844至1845年，舒曼在莱比锡经历严重的精神崩溃，深受幻听和抑郁折磨。他太太克拉拉为了帮他重整混乱的思绪，提议两夫妇一起严格去钻研 J.S. 巴克的对位法。为了不需要在患病期间去到寒冷大风的教堂顶楼去练习管风琴，舒曼夫妇特别租了一部踏板钢琴 Pedal Piano 在家里练习。在香港和附近的地区就应该没有 Pedal Piano 了。这件乐器其实是一部普通的三角琴下面加装了全尺寸的低音脚踏板的特殊乐器。有了这件乐器在家，舒曼就可以用管风琴的思维去创作有严格卡农对位的六首卡农式研究曲，作品编号56，四首踏板钢琴素描，作品编号58，同埋以 BACH 为主题的六首副格，作品编号60。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4台嘅艺术焦点，我系林卓斌。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连影，我哋一齐咧欣赏一啲精美嘅短曲啊。咁阵间咧为你拣嚟咗一啲法国音乐、啊，当中有汉恩嘅歌曲。汉恩啊系以艺术歌曲闻名噶，佢生于委内瑞拉，父母都唔系法国人，咁但系汉恩系成长于巴黎嘅，佢对法国诗词非常熟悉噶，佢喺法国艺术歌曲嘅领域里面有好高嘅成就啊！咁阵间就听下佢嘅歌曲啦，叫做《暗无星辰的夜晚》，喺钢琴部分可以听到海浪嘅起伏啊。而呢首歌咧系以雨果嘅诗为内容，写到主角凝望灰暗嘅大海，就好似睇到死亡嘅面纱。阵间就交俾男中音基斯托瓦尼斯演唱啦，伴奏嘅系钢琴家高恩。然后咧会带俾你夏布里耶嘅《关德年序曲》。关德年啊，系以古时被入侵嘅英国为背景嘅歌剧。19世纪法国乐坛曾经受到华格纳破格嘅风格冲击，夏布里耶呢一套歌剧嘅管弦乐配器同和声，亦都可以见到华格纳嘅影响噶。咁阵间咧就听下剧入边嘅序曲啊。至于而家咧，想先带俾你德布西一首小品啦，系原本写俾钢琴嘅 G 大调第二首《阿拉伯风》，我哋听下竖琴嘅版本啦，交俾梅斯特弹奏。

呢次邂逅亦都成为佢创作嘅动力啦。写于1928年嘅第二弦乐四重奏，其实系音乐情书。阵间我哋听下当中嘅慢板乐章，会由贝切雅四重奏演出嘅。咁跟住咧，会有当代意大利大提琴家苏利玛嘅叙事曲。苏利玛嘅作品风格咧，好特别嘅，既有极简主义嘅特色，亦都有爵士乐同摇滚音乐嘅元素噶。而我哋会听嘅叙事曲咧，叫做《大提琴震动吧》，系写俾两把大提琴加上弦乐伴奏噶。标题嘅《大提琴震动吧》，其实系苏利玛嘅老师上堂嗰阵经常讲嘅一句说话啦。咁我哋听呢啲弦乐作品之前啊，先带俾你一首间奏曲啊，系伊伯尔嘅作品，系由一套戏剧配乐取材写成嘅。音乐一开始就喺度快速转圈啊，好有弗朗明哥舞曲嘅风味嘅。交俾木童笛演奏家佩奇，仲有吉他演奏家汉尼拔。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波兰女作曲家巴西域之第五弦乐四重奏。这首作品不和谐得嚟，有说服力和充满机智。之后是孟德尔逊15岁写成，同启发他的导师一起演出的降 A 大调双钢琴协奏曲。最后还有已经被听觉问题困扰的贝多芬写下的第二交响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德国和波兰作品了。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91%。

一路次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6月26号，我哋翻到去1786年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we heard the trio Gaspard playing Haydn's Piano Trio No. 35 in C major.
1: 105年的今日，海顿咧已经70多岁啦，咁佢就获巴黎音乐学院颁授呢一个会员文凭啊。我欣赏过海顿嘅斯特调第35钢琴三重奏，演出嘅系加斯帕三重奏。今日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歌剧系一种综合性嘅艺术形式，结合咗音乐、戏剧、舞蹈同埋其他表演艺术，创造出完整嘅舞台体验。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乐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当中，我哋会欣赏到一场名叫《忆往情深》嘅音乐会。忆系意大利个忆啊，顾名思义会听到多段嚟自意大利歌剧嘅选段。由金玉矿指挥嘅新古典室内乐团，联同一众上海歌剧院声乐歌剧系嘅研究生同埋青年教师共同合作演出，带嚟罗西尼、马士卡尼、唐尼采蒂同埋利安卡法洛等人嘅歌剧选段。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彩虹道往彩虹村方向近乐善道有意外，一大车多。茶果岭道往鲤鱼门方向近天后宫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伟发道。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嘅中线有坏车，龙尾龙翔道近泽安村。九龙湾启祥道同宏光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青麟路近屯门医院日间医疗中心嘅意外清场，来回方向行车线重开，交通复常。长青公路紧急维修，往机场方向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嘅中线封闭，车龙排到去长青隧道入面。长青隧道往机场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近葵涌公园。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腰道出口以及金钟，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万智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同鲤鱼门道交界车多，鲤鱼门道至旺角方向龙尾在启田道，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入口。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西九龙公路来回方向近南昌公园车多，龙尾海丽村油麻地交汇处。新界区荃湾路往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之路慢车，龙尾丽景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6月26号星期五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嘉宾主持曲飞揾嚟咗剧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4: 今日散场之后，请嚟剧评人阿蛋叶蕴强嚟同我哋倾偈嘅。阿蛋你好，
5: 大家好。
4: 咁啊，知道咧，较早前咧，你同我哋睇咗一个小剧场嘅演出，系一个超现实远征嘅一个嘅戏码。早前其实我都访问过导演黄俊杰嘅。讲紧嘅咧就系一个有关认知障碍症嘅一啲嘅题目嘅作品，个戏名叫做《母母亲个母》啊，忘我。咁就你喺牛棚小剧场睇完呢个演出之后，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首先讲紧编剧导演嘅黄俊杰，究竟佢今次佢嗰个创作俾你个感觉系点？我哋讲下个剧本先啦。
5: 我覺得今次黃俊傑呢寫咗一個，我諗對好多我哋而家身處喺照顧者身份裏面嘅人嚟講呢，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同埋一個共鳴。我有喺演出之後呢聽埋個討論會嘅，咁我討論會我之後再講，我講咗個編劇同導演先啦。編劇就係將佢自己自身一個真身經歷，將佢同爸爸嘅相處呢就變為一個故事，但是呢個角色就變成了媽媽，他們同樣都是以一個認知障礙症的方向出發去編寫這個故事的。那我想相信個原因就是因為個主角那個仔呢是男仔，那他用一個母親的角色那個性別這樣去做一個對比，那我相信那個感覺對觀賞者來講會較為接受和有共鳴感一點。那顧名思義啦，就母忘我，即是母親忘記了我。其實意思就是說認知障礙症裏面呢很多老人家甚至乎很多現在的醫學都證明認知障礙症呢其實漸漸普及同埋多了發生，亦都好影響日常的生活無論是病者啦同埋照顧者，特別強調是照顧者添。咁而呢個故事裏面呢，黃俊傑呢就用一個年輕人啦，佢哋本身遇到一個好大嘅經濟困難啦，就欠債啦，咁同一時間又要照顧佢呢個即將忘記自己同埋即將忘記佢哋相處 時光嘅一個母親。咁兩者嚟講對佢嘅衝擊都好大。咁而故事裏面呢就發生咗一件事，佢哋兩者同一時間呢都入罪去一個幻想嘅世界，而幻想世界裏面呢就出現咗兩樣嘢喎，好得意嘅，就係一個馬戲團嘅景，同埋遇見佢年青嘅媽媽叫做秀清，係啦。咁而年青嘅媽媽秀清呢就同佢相遇，就回憶返好多，或者引述返好多，令到作者重新審視返佢同媽媽兩者母親同埋佢自身相處嘅一個經歷。咁同一時間佢見好多馬戲團嘅人啦，而我哋都欣賞呢個製作嘅地方，其中一個點呢就好想提一提，佢哋邀請咗明愛啲
6: 真藝方，
5: 真藝方係啦，明愛啲藝方一班老友記嚟參與，咁佢哋做咩呢？佢哋就做一班小丑，好生鬼，好生鬼，咁就係呢個故事帶出一個咁嘅認知障礙。同埋我好欣賞佢點解揾呢班長者嚟做呢，咁顧名思義啦，因為而家好多認知障礙症都係因為老人家開始老退化，咁佢用呢個老退化嘅標誌，又用一班長者，即係老友記去演一班小丑，咁我覺得呢、這個咁嘅處理係相當有特色同埋好有色彩嘅。
6: 我聽你咁講呢，佢個技法上高呢，佢即係將一個較為沉重嘅題目去放輕佢，咁同時間亦都透過男主角去理解自己個媽媽後生嘅時候嘅經驗呢，去再關愛佢多啲。我想請問呢，喺一個嘅導演嘅功課上高，其實我喺訪問裏面都都提出過嘅，就係話佢有一班好有資歷同埋經驗嘅演員去帶一班藝方嘅學員去做演出，其實佢今次俾你睇嘅時候，有冇一種兩種唔同嘅演出嘅風格有衝突啊？定係導演做得好圓潤地，你睇唔到好明顯有經驗同埋冇經驗嗰個分別啊？
5: 嗱，所以呢個就係我覺得係導演聰明嘅地方。嗱，編劇我如果睇文字咧，我未必會睇到嗰個聰明嘅地方或者一個靈活嘅地方，但係調翻轉。用導演的技法呢，他就用得很好了。他用一班小丑，而小丑正正就是他不用用一個很演平常戲的方法去做。因為講到明，這個戲講認知障礙嘛，就是講一班他的腦的世界裡面有他自己一個世界的一班人。而正正這班小丑就在做他們自己世界裡面開心的事。那我就不會理解究竟他的技法是不是很正常地去做咯。他們就演一個小丑。而每一個小丑，我相信我用我觀眾的角度去理解呢，就是每一個人生的色彩。他們用回人生的色彩去演繹他們每一個人到了那個階段他們遇到所有開心的事。我覺得亦都欣賞黃俊傑呢，他們想將這個題材呢帶去一個開心的階段。他不想觀眾嚟睇嘅時候呢，我要帶住一個沉重嘅觀點去睇呢個戲。沉重嘅觀點已經喺個媽媽嗰個病症裏面建立咗啦。但如果再用一個沉重嘅方法去處理呢，就冇咗呢個衝擊同埋冇咗呢個對比。咁我覺得呢個係個聰明嘅地方。好啦，講返技法啦。有啲長者同埋我哋叫老友記啦，佢喺呢個戲裏面呢，我覺得當然啦，佢唔會飛天遁地，亦都唔會話好似打關鬥啊空中飛人咁啦。但係我欣賞佢哋呢好放。好放。同埋咧，佢哋好用得到嗰個場景，每一個地方，無論係處位啊、推景啊，甚至乎我欣賞佢咧，能夠將年青小丑同老友記小丑兩者嘅互動動作同埋身體語言咧，可以結合，呢個係我見得到個欣賞嘅地方嚟嘅。
6: 我哋講下另外一個製作嘅元素咧，就係我哋即係廣東人講嘅紙扎。咁啊，佢哋嗰個扎作咧，特登要係個顧問喺度咧，製作師咧講啲紙扎究竟係點樣去配合佢個演出嘅。我想請問，關於嗰個紙扎嗰個嘅民間藝術嗰個嘅元素，今次又用成點啊？
5: 嗱，這個我稍微覺得咧，仲可以發展得多少少嘅，就係咧，這個紙扎咧喺裏邊咧，其實有穿梭到成個戲裏邊，有唔同嘅場景裏邊咧，都有到紙扎呢個咁嘅元素喺裏邊。但是如果真正在指責在个仔同个妈妈，无论是老咗个秀清啦，或者年轻嘅秀清啦，两者里面呢，我觉得在呢方面呢仲可以多啲深化呢个处理。举例譬如话指責在佢两者之间其实发生一个咩作用呢，呢、這个明系写得太深入。反而就係话喺个仔嗰个同阿妈个相处里面呢，喺年轻版里面呢我见得比较多啲，即係喺里面嘅相处里面。但去到幻想世界里面呢，反而指责嗰个作用呢就反而唔系咁大啦。
6: 嗱，而家讲紧嘅系一个小剧场嘅制作啊，佢个美学又有指责，又有新旧嘅演员啊，讲下观众嗰个反应啊，你临场睇到嘅观众反应对呢个作品嗰个感觉系点样，同埋佢哋嗰个最重要嘅戏剧力量，你觉得当观众离场嘅时候，带住啲咩感觉离开？
5: 其实我睇戏咧有一个好不成文嘅现象嘅，如果谷飞，我相信你都会认同，就系话好多时。当观众临留喺度听埋嗰个研讨会咧，你就会知道观众究竟喜欢或者唔喜欢你嘅戏。
7: 系。
5: 咁而我当晚睇咧，系99%嘅观众都系留翻低听埋个研讨会嘅。咁我系好觉得系好啊，呢个戏真系令到佢哋有共鸣。同埋嗰日有一个现场嘉宾就系高浩正先生啦，咁佢同阿黄俊杰咧两个就坐低。原來他們分別都有他們的家人，黃俊傑就是他說過他爸爸，那高浩正就說了他其中一個家人都有這個症，那兩者分享他們遇到這個症那個兩者之間的相處，有什麼共通的地方，遇到困難怎樣面對。我覺得最欣賞他們兩個的地方就是譬如說黃俊傑和爸爸，高浩正和他家人都找到一個共通點，就是怎樣令到那件事能夠快樂地相處。那這是我覺得全場我覺得是這個亮點來的，這個我覺得是好像 給一班照顧者一個亮點，還有令到他們釋懷，就是說原來他不記得了的東西或者他們記得了的東西都可以成為那個症狀裡面大家一個共同的亮點，不是大家是兩者不記得就完全沒有 linking， 原來是有的。
6: 你很難得就聽埋個熱耳透談啦，可不可以最後分享一下觀眾最主要關心的是一個什麼的焦点，在演后谈那里跟制作单位沟通。
5: 我可以很肯定观众最关心的就是当你遇到家人或者你遇到这些症状的家人，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用什么心态跟他相处，这个是我觉得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你是厌恶啊，还是在跟他相处之间找一个共通点，而这个共通点是你们两个都珍惜的，包括那个患者他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这个不记得但仍然有一个方法或者它是一件物件能够将你两个互通的，这个就是我觉得最欣赏这个戏的地方，而它是带出了这件事，那我觉得这个是正正是这个戏的亮点。
6: 那盼望着这个这么有意思的制作接下来的日子可以重演，给多些不同的香港观众了解认知障碍症的即是照顾者好或者是被照顾者好的状况。今天很多谢蛋同我们讲了这个舞忘我的制作，有机会我再邀请你讲其他的演出，谢谢你，拜拜。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睇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8:30。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870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That was, of course, Gershwin's Rhapsody in Blue, featuring Dennis Mutsworth on the piano. Maris Janssens led the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945年嘅今日，一部自传式嘅电影啊，系讲歌舒咏嘅，标题咧就叫做《蓝色狂想曲》，就喺荷里活发行。 我欣赏过当然就系歌舒咏嘅《蓝色狂想曲》，钢琴家马祖耶夫联同杨信斯带领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戚家荣下个星期再同你喺日落支持谱写古典日志，日落志再见啦，拜拜。

六月二十六号星期五日傍晚，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我系黄家浩，继续同大家由现在到晚上八点欣赏古典音乐界最精彩嘅唔同选段啦。今晚开始节目嘅时候咧，先带嚟一首系华格纳嘅歌剧作品啦。是他的纽伦堡知名歌手，听下当中的一段前奏曲，由坦斯特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出。

现时的德国的纽伦堡呢还有它的古城存在的。在围墙里面会看到一座座的中世纪建筑。当中一小部分呢是鞋匠的村庄。就是这些的历史建筑和场景启发华格纳创作他的歌剧《纽伦堡之名歌手》。刚才欣赏过是当中的前奏曲，由坦斯特指挥伦敦外乐乐团演出。继续是华格纳的歌剧选段。

刚才欣赏过是华格纳的《女武神飞行》，不过不是管弦乐团的版本，而是由巴拉仙尼改编给钢琴演出的版本。刚才这个充满玄机性的演出由法国钢琴家蒂博代演出。欣赏完玄机的钢琴表演之后，欣赏一下小提琴疯狂的技巧。

刚才听过是巴格利尼的 A 小调第24随想曲，由小提琴家普尔文演出。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我们回到去巴罗克时期了。J.S. 巴克为钢琴上黑键和白键每一个键都创作了前奏曲和副格曲，讲的就是这一部键盘界的旧约圣经平均律曲集。今晚为大家揀来的是当中第一册的 B 小调第24前奏曲与副格曲 BWV 869，将时间交给钢琴家舒尔夫演出。

听过两首 J.S. Bach 嘅创作啊，啱啱呢一首咧系嚟自佢嘅 F 小调键盘协奏曲 BWV 1056嘅第二乐章，不过咧系由史托哥夫斯基改编美管弦乐团演奏嘅版本。刚才由伯恩茅斯交响乐团演出，早前系钢琴家舒尔夫弹奏 J.S. Bach 嘅平均的曲集第一册当中嘅 B 小调前奏与副格。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结束今晚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是一段的电影配乐作品。John Williams 约翰威廉士为电影宝贝智多星 Home Alone 所写的这一首 Somewhere in My Memory， 刚才由哈莱乐团及儿童合唱团演出，亦即刚才这一段非常窝心的音乐结束今晚的就是古典了。我是黄家浩，下星期再见，拜拜。

在1850年出版的《音乐座右铭》入面，舒曼写了一段对管风琴最著名的赞美。他说，如果你经过教堂听到入面响起管风琴声，就入去听啦。永远不要放过任何练习管风琴的机会，因为没有任何一件乐器能够好像管风琴一样，可以迅速地清除音乐本身以及演奏方式上面所有不纯洁和不精准的杂质。在1844至1845年，舒曼在莱比锡经历严重的精神崩溃，深受幻听和抑郁折磨。他太太克拉拉为了帮他重整混乱的思绪，提议两夫妇一起严格去钻研 J.S. 巴克的对位法。为了不需要在患病期间去到寒冷大风的教堂顶楼去练习管风琴，舒曼夫妇特别租了一部踏板钢琴 Pedal Piano 在家里练习。在香港和附近的地区就应该没有 Pedal Piano 了。这件乐器其实是一部普通的三角琴下面加装了全尺寸的低音脚踏板的特殊乐器。有了这件乐器在家，舒曼就可以用管风琴的思维去创作有严格卡农对位的六首卡农式研究曲，作品编号56，四首踏板钢琴素描，作品编号58，以及以 BACH 为主题的六首副格，作品编号60。你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4台的艺术焦点，我是林卓斌。

首先欣赏嘅咧，就系德里伯嘅芭蕾舞音乐《希尔美亚》，拣嚟嘅咧就系当中相当之著名嘅一首音乐啊，系来自第三幕嘅《Pizzicati》啊。作品咁出名咧，肯定系因为当中咧有好多拨弦啦、啊。

若非指挥哥德堡交响乐团，送上过咧就系德里伯嘅芭蕾舞音乐，希尔维亚嘅 Pizzicati， 咁啊来自咧第三幕嘅。成于1850年嘅勒博啦，佢曾经啦跟克拉拉舒曼啦，另外咧仲有指挥家兼作曲家拿克勒同埋咧莱茵堡嘅学音乐。佢爸爸咧系军人啦，不过咧亦都系位音乐家，而且又作曲噶。所以他五岁的时候就由他爸爸教他弹琴，他八岁就作曲了，二十几岁就巡回演出，后来就同一位歌唱家和小提琴家一起巡回演奏，亦都开始写乐评，之后他就专注作曲。去到1882年他就写了这一首 D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17，原来曾经获得作曲的奖项。今日欣赏呢两位嘅演奏家咧，都唔系第一次合作噶啦，而且佢哋都嚟过香港举行音乐会啊。大提琴家伊莎里斯，大家咧可能都好熟啦。另一位咧就系钢琴家史康宁，佢咧系加拿大裔嘅钢琴家，可以话系咧一门三杰啦。三姊妹咧都系演奏家嚟噶。史康宁咧九岁咧就踏上演奏台，佢其中一位老师就系傅聪啊。华盛顿邮报咧就盛赞佢嘅演出有足够嘅亮度、速度同埋力量啊！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祖利伟咧喺1945年就完成咗佢嘅五重奏《小夜曲》，就系写俾双簧管、长笛、单簧管、圆号同埋巴重管演出噶。而当中嘅双簧管咧就好似独奏一样啊。祖利伟咧一家就相当之重视音乐啦、艺术同埋戏剧噶。咁佢自己咧系学钢琴啦、管风琴、大提琴同埋和声啊。嗱，佢早期嘅音乐咧就受布索尼、勋伯克同埋史达拉文斯基嘅音乐风格影响，但系咧佢就销毁咗早期嘅创作。唔介人啊，佢话已经揾到音乐嘅新语言啦。喺技巧上面啦，我已经喺有调式嘅系统上面解放咗。而美学上咧，我嘅目标就系要带音乐去翻最原始嘅功用。唔系当时嘅音乐啦，系有咒语啦、魔法嘅年代嚟噶。嗱，咁佢嘅音乐咧就有加入咗印度啦、阿拉伯嘅传统音乐，亦都渗入咗啦爵士乐嘅元素啊。呢一首咧小夜曲原先就系写俾双簧管同钢琴演奏嘅，之后咧就改编俾五重奏演出。

祖李慧的小夜曲，是由柏林管乐五重奏的成员送上，当中吹奏双簧管的是韦兹曼。跟住来嚟，我哋欣赏嘅系穆法特嘅 A 大调组曲。穆法特咧就系十七世纪尾嘅作曲家。我哋听下古建琴演奏家芥川直子嘅演出。

弹奏古建琴的芥川直子送上过的就是穆法特的 A 大调组曲。第一小时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在第四台再会啊。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瞬间本为虚无，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嘅瞬间编织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呢啲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即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由特别瞬间组成的美乐。

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是1870年出生的作曲家韦尼是法国人。他出世的时候因为有先天白内障近乎全盲。在6岁的时候就做了手术，但他都能够辨认到形状人，同埋都睇到很大的字体。虽然有眼疾，不过很小个就展现出非凡的音乐才华。他后来仲入读巴黎音乐学院学作曲和管风琴。今天我就揀了他的奏鸣曲作品23一起欣赏。这首作品就是小提琴家易沙尔邀请创作的。在1905年就邀请他创作，去到1908年就首演了。音乐的旋律丰富，有四个乐章。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第一个乐章。有请小提琴家夏里耶和钢琴家胡宝。

呢一首咧就系韦尼嘅奏鸣曲作品23嘅第一个乐章，由小提琴家夏里耶同埋钢琴家胡宝一齐演出。海顿嘅钢E大调第91首交响曲咧，就系由奥尼伯爵透过啦奥林匹克音乐会社咧邀请佢创作嘅。之前咧，伯爵已经邀请佢写过6首嘅巴黎交响曲啦，相当之成功啊，所以继续咧邀请佢创作。其实同时间咧都邀请佢创作3首交响曲啊，就系第90首啦，至到第92首交响曲啊。嗱，咁呢一首嘅交响曲咧，第一个乐章系由慢嘅引子开始，第二个乐章咧喺主题上面咧就发展出3个变奏，第3个乐章系小步舞曲。最后的第4乐章就是由宁静开始的。我们听下力图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吧。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法国二十世纪音乐家桑康啦，佢唔单止作曲啊，亦都有指挥啦、演奏钢琴同埋教学噶。佢嘅清唱剧啦，为佢赢得罗马大奖。当时咧，佢只有27岁啊。嗱，作为一位钢琴家咧，佢就经常同大提琴家拿法拉咧合作啦。佢亦都咧有为莫扎特啦同埋拉威尔嘅钢琴协奏曲录音噶。咁今日拣嚟嘅咧就系佢呢一首小奏鸣曲，吹奏长笛嘅系米兰，弹奏钢琴嘅系布朗。

长笛演奏家米兰，仲有钢琴家布朗，送上过就是桑康的小奏鸣曲。跟住来嚟，我哋欣赏嘅咧系首歌曲啊，来自巴克嘅《耶稣基督，我生命之光》，BWV 118。

瑞特指挥新音乐团以及剑桥合唱团的成员，演绎过巴克的耶稣基督我生命之光 BWV 118。今晚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华裔大提琴家王健拉奏过咧系海顿嘅《斯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其中嘅慢板乐章，同埋演出仲有系指挥家汤姆海领导嘅古比根乐团。之前嗰两首系阿尔巴尼兹嘅钢琴作品《格纳达》同埋《阿拉冈》。接着会欣赏到咧有莫扎特嘅 G 大调、古钢琴、小提琴与大提琴三重奏，一齐嚟听一下。

另一赏果是卓哲连为柔音管、长笛、单簧管、竖琴和弦乐六重奏而写的第一小奏名曲。之前呢有郭仁杰的《爱之力量》和夜恩雨两姊妹。接着你会欣赏到有舒曼的两首钢琴曲，分别是阿拉伯式华丽曲和花之曲。接着会有路达的长笛五重奏，和有 Jerome Kern 寇尔的烟卷眼帘，一起来听一下。

桑雅嘅莫扎特主题变奏曲作品九，弹奏吉他嘅系比哥尼。喺之前我有听过 J.S. 巴克嘅 E 大调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42。喺当中咧奏小提琴嘅系拉雷道，联同演出仲有苏格兰新乐交响乐团。而开始呢一个钟头咧，有德布西嘅圆舞曲比缓版更慢，弹奏钢琴嘅系活华德。接住落去，我系会听到嘅，包括有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天方夜谭》当中一个乐章《年青的王子与公主》，演出嘅系芝加哥交响乐团，而指挥咧系莱纳。仲有普罗戈菲夫嘅《祖母的故事》作品31，系一套钢琴作品嚟嘅。

场地演奏家占士高威联同慕尼克电台交响乐团啱啱演出阿宾朗尼的 G 小调慢板。在之前我们有听过史密塔纳的波尔卡曲式的波希米亚的回忆作品12，还有一首弦乐四重奏的作品，是威尔第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当中第二个乐章，而演出的是茱莉亚四重奏。接住落去我们会听到的包括有英国作曲家佛汉威廉士的泰利士主题幻想曲，是由奥菲斯新乐交响乐团演奏。我们还可以听到舒伯特的钢琴作品钢B大调即兴曲，是由印度去弹奏。

0: Art Tidbits 藝術焦點。
1: 嚟到6月27日，由我馬盈盈同你今日話當年。聽日就係19世紀小提琴名家 Joseph Joachim 約金嘅生日啦。約金係喺1831年出世嘅，佢好細個就被譽為神童，而佢嘅天分亦都得到悉心栽培。10歲嘅時候，佢去到維也納跟當時最著名嘅老師學習。2年之後咧，佢仲喺萊比錫成為孟德爾遜嘅學生啊，而佢喺呢個城市嘅首演亦都好成功。跟住約金就喺歐洲各地巡迴演出啦，亦都喺萊比錫布業大廈樂團擔任首席。1853年，22歲嘅約金已經係著名嘅音樂家。佢喺漢諾威嘅時候認識到20歲嘅布拉姆斯，後來同布拉姆斯以及舒曼一家建立起深厚嘅友誼。約金喺漢諾威擔任樂團首席，直到1868年。之後佢就喺柏林創立約金四重奏，擔任領導者，直到佢76歲離世。約金作為小提琴家嘅成就非常輝煌啊，佢嘅演繹非常受人重視。原因除咗係佢同19世紀後半葉嘅作曲家有密切關聯之外，仲因為佢嘅演奏理念。對佢嚟講，演奏唔係為咗炫耀技巧，而係為作曲家服務。今日亦都系罗马尼亚指挥家 Sergio Celibidache 崔列比德奇嘅生日啦。佢系喺1912年出世嘅。崔列比德奇细个嘅时候学过钢琴，之后喺柏林音乐学院学作曲同指挥之余，亦都喺布加勒斯特同埋柏林嘅大学读哲学同埋数学嘅。完成学业之后，佢就立即展开指挥嘅事业，而且佢系由乐坛嘅顶峰开始嘅。喺1946年啊，佢就出任柏林爱乐乐团嘅首席指挥啦。直到1952年，福特温格勒重新掌权。之后有段长时间，崔列比德奇只系以客席指挥嘅身份同其他乐团合作。原因之一咧，系佢要求非常严格啊，一场音乐会都要成20次排练。而他在排练的时候都表现出独特而且深刻的见解的。他的音乐会虽然很多都透过电台和电视广播，但是他对于灌录唱片就很抗拒。崔列比德奇在1979年成为慕尼克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到了晚年，他的健康虽然不好，但是他在1996年逝世前的几个月仍然坚持指挥的。
2: In the following Sunday opera program, scheduled for the 28th of June, starting at 2 in the afternoon, Charles Gounod's enchanting lyrical masterpiece, Romeo et Juliet, will be presented for your listening pleasure. This exquisitely beautiful work is full of lovely melodies,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sustained love duets between the two star-crossed lovers, which dominate each of the 5 acts of this stunning romantic tragedy. I am Looking Man. Remember to join me on RTHK Radio 4 to enjoy this great opera.